0: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奥华会粤语广播的时间了，我是 Tom、今天呢我们请到了、Chris 和 Stephanie 来跟我们做节目、
1: 各位大家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
0: 下面呢就、请他们跟我们讲一下今天有什么内容啦。
2: 好、由我 Stephanie 跟大家、报告一下，奥华会对受灾社区致意最诚挚的慰问，堪培拉奥华会对近日发生在尼泊尔、西藏及周边地区的严重洪灾深表关切，并向所有受影响的社区致意最诚挚的慰问。此次灾难波及多个国家，造成广泛破坏、极高的死亡人数，并使无数家庭陷入深重困境。澳洲各地包括堪培拉在内的许多国家庭都在焦虑等待海外亲人的消息。我们尤其关注多名澳大利亚公民仍然失联的消息。在这段时间艰难的时间而充满不确定的时期，我们向他们的家人和亲友表达深切的关怀，并感谢搜救人员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持续努力。在堪培拉及澳洲各地的尼泊尔朋友、邻里和社区成员，我们与你同在。华人社区中有许多家庭与尼泊尔、西藏及周边地区有深厚的文化与历史联系，我们同样感受到你们的、悲痛，并向所有失去家园、生计或亲人的家庭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堪培拉奥华会也认识到此次灾难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家庭，我们呼应堪培拉多元文化社区论坛的呼吁，强调在多元文化社会中互助、团结与同情的重要性。在危难时刻，社区的力量正体现在彼此扶持之中。堪培拉奥华会名誉赞助人黄树良先生 AM 提醒我们，作为澳大利亚人和多元文化社会的一员，在困难时刻更应互相支持。他强调互相理解、彼此关怀、照顾海内外的家庭是建设强大而有爱心社会的基础。他的寄语正是本会一直坚持的价值。堪培拉奥华会将继续与尼泊尔社区及所有受灾社区企在一起，支持所有促进复原、韧性与社会福祉的努力。奥华会活动2026年9月6日是奥华会九月份第一个星期日下午欢聚的活动日，由奥华会乐队承办，时间是九月六日周日的下午1点到3点，地点是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二楼大厅。内容就有第一呢，就是庆祝父亲节和中秋节；第二呢，就是奥华会官方网站正式上线其使用说明；第三呢，就是乐队将献上精彩的节目；第四就是下午茶。另外上午10点开始有以下小组活动：第一，奥华会为期早10点开始 为有兴趣落捉棋的朋友设有摊位捉棋，欢迎参加。第二呢，掼蛋组10点为有兴趣打掼蛋的朋友聚在一起娱乐。第三呢，卡拉 OK 10点半到12点是早上，为喜欢唱歌的朋友提供服务。第四呢，是和乐茶聚组10点早上，欢迎你品茶中国名茶。第五呢，是资深专业医护人员12点为会员健康咨询、测量血压服务等。请参加小组的朋友呢，就自备午餐，费用呢，就是会员是免费的，非会员呢，就5元一个人。为了环保，如果你可以自带水杯呢， 我哋会非常感谢。另外，请带上你嘅会员卡，或者届时交会员费俾刘晓明先生或蔡晓梅女士，并获得2026年会员卡。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队结伴通行通告。活动内容：国会大厦步行，日期咧系2026年九月二日星期三。集合地点咧系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嘅喷水池。集合时间系早上十点。交通安排咧系步行，出发地点咧系多元文化活动中心。路线建议咧系汤尼关。步行时间咧就系大概有4.5公里，大概系两个钟头。路径情况咧系容易嘅。注意无需报名或请假。健步队免责声明：本健步队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量力而行，并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有需要咧，请自行购买咧户外活动保险。奥华会卡拉 OK 活动通告：奥华会将九月三日星期四下午咧2-4在更加陵的东湖俱乐部举办卡拉 OK 活动，欢迎有兴趣的会员参加，也欢迎其他感兴趣的朋友加入奥华会。
1: 嗯，唔该你啊 ，Stephanie 啊，好又到我哋长者健康小课堂啊吓，咁又到我哋呢一个开课啦，小课堂。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几乎就每一个人都会试过遇嘅，咁就系肚痛啊吓，即系有拉肚子、肚痛的情况吓，
2: 系啊，唉，屙肚太常见啦，食啖冻嘢咧，或者菜咧，即正菜又冇煮熟啊，甚至一紧张就会容易屙肚。我咧一般都自己食啲药就过去啦，就。
1: 嗯，你呢番说话咧吓，好多人都系习惯咗吓，但系我哋今日咧就系要提醒啲听众朋友啦。其实肚痛咧，拉肚子咧，其实就唔系都系普通嘅肠胃炎嚟嘅，有啲辐射，你以为系小事，其实可能系喺你嘅肠道里边咧吓，敲响咗个警钟嘅。
2: 系咩？咁点样区分普通嘅屙肚同埋需要警惕嘅屙肚啊？
1: 哦，我俾你一个好简单嘅分别方法啦。如果系普通嘅肚泻咧吓。其实很多时都是因为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急性地感染，又或者是着凉冷亲。如果是肚泻几次的话，吃一些药一两天就会好了。但如果你出现以下的情况，那就不同了，你要小心了。当你肚泻反反复复超过4个星期都还未好的话，而且大便是带血呢，亦都是有黏液的话呢，而且在夜晚里面呢是痛到痛醒的话呢，要起身去即是上厕所的话呢，其实不是刻意减肥，但是体重亦都有明显的下降，而且面色苍白又或者没力气，反复的话呢，在你的肛门的周边有这个脓肿的话，这些就可以说不是一些普通的肠胃炎可以解释得到了，很可能是一种慢性病，是炎症的肠病来的。
2: 炎症性肠病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得人怕，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些普通的肠炎是不是一件事啊？
1: 哦，不是同一回事来的，普通的肠胃炎是急性的，短期的，好了就没事了。但如果是炎症性质的肠病呢，是一种慢性会反复发作的免疫系统疾病来的。主要就有两种，一种就是克罗恩病，可以影响由口腔到这个肛门的任何一段的消化系统。另外一种就是溃疡性的结肠炎，主要就会在大肠。这两种病呢都不能够靠吃一些所谓止泻的解决的，是需要看专科医生长期管理，就会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你要懂得跟他怎样和平共处。
2: 如果出现了好像你这样说的情况的话，那我们怎么做啊？
1: 哦，记住是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先找你的家庭医生做一些基础的检查，例如做一些大便的化验、血常规、 第二步就是如果医生怀疑真是一支属于炎症性的肠病，他会帮你转诊到专科门诊，在那里就会做肠镜进一步去确诊。第三步就是如果一旦确诊，那就要坚持一些规范的治疗，定期随访，就算感觉个情况好转咗啦，都唔可以自行咁样停药，因为肠道里面嘅炎症咧，可能仲喺树，一定要咧听专科医生嘅安排嘅吓。
2: 咁好似我哋平时嗰种饮食上咧，有咩方法可以减少或者预防啊？
1: 哦，当然有啦，我俾几个实用又简单嘅方法俾你啦吓，特别适合我哋喺澳洲嘅生活嘅吓。第一，就是参考这个地中海飲食，我们在澳洲嘛，海水鱼又新鲜又便宜，可以每个礼拜吃三次的清蒸鱼，用橄榄油代替了部分的动物油，多些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二，可以吃些可溶性的纤维，例如燕麦、苹果、红萝卜、糙米。早上的时候如果是做煮粥的话呢，亦都可以加啲燕麦，又简单又养肠。第三就系尽量咧吓，少食一啲加工性嘅食物吓，因为澳洲呢边咧时时都会见到有啲烧烤啦、腊肠啦、午餐肉、即食面吓，或者啲酥皮点心，好似蛋挞啊咁样。咁呢啲都含有吓唔少嘅添加剂同埋啲乳化剂，其实对我哋嘅肠道系非常之唔友善嘅。如果能够自己做饭的话呢，就尽量自己做，而且选择新鲜的肉类。第四就是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和这个欧米加3，因为呢在澳洲阳光充足，每日的户外活动呢，当你晒15分钟的太阳就能够补充到你的维生素 D。 每周吃两次的海水鱼啊，同埋呢個蛋黃咧，亦都能夠補充咗有益嘅脂肪酸。咁第五就係食一啲發酵性嘅食物，例如一日咧可以食一小杯嘅無糖酸奶，或者係一個開菲爾嚇，咁都係有助咧嚇你嘅腸道健康嘅嚇。咁第六咧就係要注意飲食安全喎嚇，貝殼類嘅食物咧就一定要煮熟。如果外出用餐的话，就应该选择一些评级比较高的健康的餐厅。
2: 哦，这些建议实在太好用了。如果饮食习惯上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1: 哦，都有的。最简单就是三餐要规律，尽量就不要吃宵夜了。吃的时候也要慢慢这样细嚼，慢慢地吞咽。每口饭最好都能够照20下以上，咁亦都要戒烟吓，即系亦都要限住饮酒吓。特别要强调咧吓，吸烟咧系会明显咁加重咗呢个克罗因病嘅吓，所以一定要戒嘅吓。另外，亦都要保持心境放松系好重要噶，因为焦虑啦、压力咧都系会诱发嘅症状嘅常见因素嚟嘅。
2: 咁如果系咪家族史嘅朋友，系咪要特别留心啊？
1: 哦，啱啦吓。如果咧吓，你嘅直系亲属当中咧系有炎症性嘅肠病咧，咁就建议你咧定期做呢个肠道健康检查，必要时咧做一啲食物嘅不耐受检测，早啲发现就早啲去干预。
2: 唉，今日听Chris 一讲啊，真系长知识啦。原来屙肚啊背后仲有咁多讲究。最后咁，请你同大家讲，听众朋友总结一下吧。
1: 哦，好啊，咁我送四句说话俾大家啦吓。咁辐射咧吓，常见就唔好吓睇小佢吓，反复嘅便血就要小心，先揾 GP 吓普通科医生做检查，专科转诊咧就唔好拖延喎吓。饮食调养咧系在日常，规范治疗就保平安。健康无小事，早发现早管理才能够享受个高质量的晚年生活的。
0: 好啊，下面我们大家来听一首歌先。
1: 好啊。
2: 好。

好，跟住落嚟咧，为各位听众啊，讲一啲关于吓即系动物吓。咁喺澳洲蛇啊，蛇就其实冬眠就已经就嚟会结束咯吓。因为咧，虽然而家都仲系算系冬天吓，但系咧喺外边咧吓，你会见到蛇嘅机会都唔系好罕见噶。尤其是喺坎培拉咧吓，捕蛇嘅吓博士吓史密斯博士。咁佢话最常见到蛇嘅情况咧，反而系喺呢个九月至十一月之间。咁听日就开始九月份啦。咁啊，史密斯博士就提醒我哋居民要保持警惕，尽量咧，当你发现到蛇嘅时候，吓独处吓，尽量唔好搞佢哋吓。我哋喺坎培拉呢个地区咧，可能见到嘅蛇咧，主要都系东方嘅蝎蛇啦、红腹黑蛇同埋虎蛇。咁呢三种蛇咧都有危险嘅毒素嘅，但系佢哋又系受到保护嘅吓，咁所以咧最好就系唔好理佢，唔好搞佢啦。如果你真系喺外边发现到有一种蛇，

动。因为蛇造成的危险，例如在建筑物和高风险的场所里面，如果蛇是被困住了、缠绕住了或者受伤，那你就应该立刻咨询有捕蛇执照的捕蛇者，取得信息和回应。蛇其实本身呢也是很怕丑，又很谨慎，又很敏感，很细腻的神秘生物。它倾向于避免呢与潜在的威胁呢对抗的。所以当人类啊、猫啊、狗在场所的时候，它们大多数呢都会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自己撤退。但是如果它们突然之间被挑衅或者侵犯呢，他们为了要有效地保护自己，反而会呈现出一种攻击性。所以如果你在坎培拉或者周边地区发现到有蛇，那就麻烦你致电这个史密斯博士他的团队，他的电话是0450-210-090。好，那接下来又跟大家讲一讲，分享关于饮水的选择。咁每个国家对饮水嘅水嘅温度都有唔同嘅选择噶，咁实际上咧呢个系同历史咧或者商业背后嘅暗中调配有关噶吓。咁中国人咧就中意饮热水，尤其是咧吓近代开始咧，古代咧柴啊柴火就比较贵吓。咁其实烧水即系我哋煲开啲热水咧吓，就属于奢侈品。咁普通人咧根本就饮唔起热水嘅。咁但系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咧，喺呢个新生活活动运动啦，同埋呢个50年代嘅爱国卫生运动，为咗应对当时横行嘅霍乱同埋伤寒，咁官方咧当时先大力推广，就系话要饮热开水，咁号召大家咧吓饮水嘅真正目的咧吓，就其实系为咗杀菌消毒。咁但系后来呢套卫生措施咧，同传统嘅中医理论就结合咗，咁就慢慢变成咗今日咧吓，我哋要饮即系煲过嘅滚水嘅习惯吓。咁相比之下咧，美国人对冰水嘅喜爱咧吓，就系完全另一个情况啦，系由工业创造出嚟嘅一个生意。喺19世纪初，美国商业大亨将天然嘅冰做成全球贸易。咁然之后机械制冰亦都迅速咁普及，咁冰块变得更加之平，加上美国嘅自来水早早就已经实验咗下直饮嘅标准，咁就已经系省却咗呢下话要煲滚啲水杀菌呢一步，咁冰水顺理成章就成为咗美国饭台上面呢下一个默认嘅选项。欧洲人亦都系偏爱常温，亦都会咧吓，为咗保护味觉，认为极度嘅冰冷咧系会掩盖咗咧吓饮品嘅本味。而日本人就非常包容嘅，佢哋将热嘅白汤咧当成养生，然之后将冰水咧就作为日常待客之用，两者咧吓都冇延误。咁其实喺现代角度睇，冰水系咪真系会伤胃啊？嗱，答案可能咧会令到大家都一贯的认知有不同。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讲，原来喝冰水是不会伤害我们的肠胃的。冰水落到肚子，胃部的温度虽然是会短暂地下降，但身体会在20-30分钟之内自动调节为正常的体温。我们的消化酶和这个营养吸收完全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在短时间之内极速地大量饮了冰水，那就可能会有强烈的低温刺激，容易反而是诱发了迷走神经的反射和这个胃肠的痉挛，甚至引发俗称的脑结冰的短暂头痛。所以只要一细小小口这样去慢慢饮，给身体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冰水对大部分来讲其实都是毫无伤害的。相反，大家咧吓一直盲目咁崇拜吓要饮滚嘅水咧，呢个反而就需要大家要预防，系一个健康嘅陷阱。因为世卫组织咧吓早就已经将65度以上嘅热水咧列为可致癌物，长期反复饮用咧好滚嘅热水或者热茶，持续咁样去即系灼伤呢个食管嘅黏膜咧，反而系会增加咗呢个食管。

0: 管癌同嘅风险。从呢个卫生防疫到商业普及，从味觉嘅追求到呢个场景嘅选择，一杯水嘅温度原来都有唔同国家嘅历史轨迹噶吓。咁唔管佢究竟系常温啦吓，定系凉嘅温水吓，只要水质干净咧吓，饮用足够嘅话咧，唔会烫伤我哋食道咧吓，其实都系健康嘅选择。
1: 时间就到啦，咁咧就多谢大家嘅收听，咁咧我哋咧就下周再见，
0: 系好，祝大家美好一周啊，
2: 大家晚安，
1: 听翻个音乐先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现在要又都到了那个奥华会普通话广播节目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刘老师、李老师和徐老师给我们做节目啊。
1: 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下面呢就请他们介绍一下今天广播的内容。
1: 啊，首先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奥华会对尼泊尔和西藏边区最近发生的严重的洪灾所表示的关切。下面是我们奥华会对受灾社区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坎培拉奥华会对近日发生在尼泊尔、西藏及周边地区的严重洪灾深表关切，并向所有受影响的社区致以最诚挚的慰问。此次灾难波及了多个国家，造成广泛破坏、极高的死亡人数，并使无数家庭陷入深重困境。澳洲各地，包括坎培拉在内的许多家庭，都在焦急地等待海外亲人的消息。我们尤其关注多名澳大利亚公民仍然失联的消息。在这段艰难而充满不确定的时期，我们向他们的家人和亲友表达深切的关怀，并感谢搜救人员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持续努力。在坎培拉及澳洲各地的尼泊尔朋友、邻里和社区成员，我们与你们同在。华人社区中有许多家庭与尼泊尔、西藏及周边地区有深厚的文化与历史联系。我们同样感受到你们的悲痛，并向所有失去家园、生计或亲人的家庭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坎培拉奥华会也认识到此次灾难影响了多个国家的家庭。我们呼吁坎培拉多元文化社区论坛的呼吁，强调在多元文化社会中互助、团结与同情的重要性。在危难时刻，社区的力量正体现在彼此的扶持之中。坎培拉奥华会名义赞助人黄树良先生 AM 提醒我们，作为澳大利亚人和多元文化社会的一员，在困难时期更应该互相支持。他强调，互相理解、彼此关怀、照顾海内外的家庭，是建设强大而有爱心社会的基础。他的寄语正是本会一直坚持的价值。坎培拉奥华会将继续与尼泊尔社区及所有受灾社区站在一起，支持所有促进复原、韧性与社区福祉的努力。下面呢是奥华会的活动。2026年9月6日。是奥华会九月份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欢聚的活动日，也就是这个星期天，由奥华会乐队承办，时间呢是9月6日周日的下午1点至3点，地点在奥华会坎培拉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内容有：一、庆祝父亲节和中秋节；二、奥华会官方网站正式上线即使用说明；三、乐队将献上精彩的节目；四、下午茶。另外呢，上午10点开始有以下小组活动：第一是华联社的奥华会的围棋组，10点开始为有兴趣下棋的朋友设有摊位下棋，欢迎大家参加。二是掼蛋组，10点为有兴趣打掼蛋的朋友聚在一起娱乐。 三是卡拉 OK， 10:30到12:00为喜欢唱歌的朋友提供服务。四，和乐茶续煮，10:00上午欢迎你品茶，品鉴中国的名茶。第五是，资深的专业医护人员，12:00为会员健康咨询、测量血压服务等。还有请参加小组活动的朋友呢，自备午餐，费用呢会员免费，非会员每人5元。为了环保，如果你能自带水杯，将会非常感谢。另外，请带上你的会员卡，或者届时交会员费给刘晓明先生和蔡小梅女士，并获得2026年的会员卡。下面是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街队同行的通告。活动内容是国会大厦步行，日期是9月2号，就是这个星期三。集合地点是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喷水池，集合的时间是上午10:00。交通安排是步行，出发的地点是多元文化中心活动中心。路线建议是托尼关，步行时间大约4.5公里，也就将近2小时。路径情况呢比较容易，还有这个不需要报名或者请假的。健步队呢是免责的，声明是本个健步活动是自愿参加，参加者呢量力而行吧，并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自行购买户外活动保险。另外一则呢是坎培拉卡拉 OK 活动的通知。奥华会将于9月3号星期4下午2:00到4:00在甘嘎伦东湖俱乐部举办卡拉 OK 活动，欢迎有兴趣的会员参加，也欢迎其他感兴趣的朋友加入奥华会。下面呢又到了咱们的长者健康小课堂，小课堂今天呢是我和李志伟老师，我们给大家共同讲解一下啊。
2: 又到咱们长者健康小课堂了，开讲了。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就是拉肚子。
1: 哎呀，拉肚子啊真是太常见了，吃口凉的或者剩菜呀、没有热透，甚至一紧张就容易犯。我自己一般都是吃点药就也就过去了。
2: 您这话呀说到很多人的习惯上，可我今天要提醒听众朋友，拉肚子不都是普通肠炎，有些腹泻您以为是小事儿，其实是肠道在给您敲警钟。
1: 哦，那么怎么区分普通的拉肚子和需要警惕的拉肚子呢？
2: 我给您一个简单的分辨法。普通拉肚子多半是吃坏了东西，急性感染或者着凉了，拉几次吃点药一两天就好了。但如果您出现以下的情况就要当心了：腹泻反反复复超过4周还不好，大便带血或带粘液，夜里被肚子疼醒起来拉肚子，没刻意减肥却体重明显下降，脸色苍白总没力气，或者反复的肛周脓肿，这些就不是普通肠炎能解释的，很可能是一种慢性病，炎症性肠病。
1: 炎症性肠病这名字听着有点吓人呢，它跟咱们平常说的肠炎不是一回事吗？
2: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普通的肠炎是急性的、短期的，好了就没事儿。而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的、会反复发作的免疫系统疾病，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克罗恩病，可能会影响从口腔到肛门的任何一段消化道。另一种是溃疡性结肠炎，主要在大肠。这两种病都不能靠止泻药解决，需要专科医生长期管理，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你得和它和平共处。
1: 嗯，那如果出现您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2: 记住三步走。第一步，先找您的家庭医生做基础检查，比如大便化验、血常规。第二步，如果医生怀疑是炎症性肠病，会帮您转诊到专科门诊做肠镜等进一步检查确诊。第三步，一旦确诊，坚持规范治疗，定期随访，即使感觉症状好了，也不能自行停药，因为肠道里面的炎症可能还在，一定要听专科医生的安排。
1: 嗯，那咱们在平时的饮食上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或者减少发作吗？
2: 当然有，我给您几条实用又接地气的建议，特别适合咱们在澳洲的生活。第一，参考地中海饮食，咱们在澳洲，海鱼又新鲜又便宜，可以每周吃两三次。清真鱼，用橄榄油代替部分动物油，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二，多吃可溶性膳食纤维，比如燕麦、苹果、胡萝卜、糙米，早上煮粥时加点燕麦，简单又养肠。第三，尽量少吃加工食品。澳洲这边常见的烧烤、腊肠、午餐肉、即食面、酥皮点心，含有不少添加剂和乳化剂，对肠道不太友好。能自己做饭就尽量自己做，选择新鲜肉类。第四，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和 Omega 3。咱们欧洲的阳光充足，每天户外活动晒15分钟太阳，就能补充维生素 D。每周吃2次海鱼、蛋黄，也能补充有益的脂肪酸。第五，吃点发酵食品，每天一小杯无糖酸奶或开菲尔，有助于养护肠道的菌群。第六，注意食品安全，贝类一定要彻底煮熟，外出就餐选卫生评级高的餐厅。
1: 啊，你这些建议也真是太实用了。那么饮食习惯上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三餐规律，尽量不吃宵夜，细嚼慢咽，每口饭咀嚼它20次以上。戒烟限酒，特别要强调吸烟会明显的加重克罗恩病，一定要戒掉。另外，保持心情放松也很重要，焦虑和压力是诱发症状的常见因素。
1: 那有家族史的朋友是不是也要特别的当心呢？
2: 对，如果直系亲属有炎症性肠病，建议你定期做肠道健康检查，必要时做食物不耐受检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1: 啊，今天听李老师这么一讲啊，真是长知识了。原来拉肚子背后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最后请你给咱们听众朋友 总结一句好吗？
2: 好，我送大家四句话：腹泻常见别轻看，反复便血要当心，先看 GP 做检查，专科转诊莫拖延。饮食调养在日常，规范治疗保平安，健康无小事，早发现早管理，才能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0: 好了，下面让我们听一首歌吧。
1: 嗯。

0: 下面的资讯是蛇冬眠结束，尽管现在还是冬天，但在外面看到蛇并不罕见。 ACT 的蛇捕手史密斯博士说，最常见的蛇目击事件是在九月至十一月之间，明天就是九月份了。史密斯博士提醒居民们保持警惕，并尽力让他们发现的蛇毒齿。我们在堪培拉地区可能看到的蛇主要是东方蝎蛇、缝腹黑蛇和腐蛇，所有三个物种都具有危险的毒素，受到保护法的保护，应该别管它。如果你真的在外面发现了一条蛇，史密斯博士的建议非常简单，不要惊慌。蛇在我们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蛇有助于减少各种物种的种群数量，包括害虫等动物，它们也是其他本地物种的食物来源。如果你在院子里或工作场所看到一条蛇，那么请让人们和宠物远离它，最好让它自己移动，不要以任何方式接近或试图与蛇进行身体互动。如果蛇造成危险，例如在建筑物或其他高风险场所内，或者如果蛇被困住、锁住或受伤，那么应立即咨询有执照的捕蛇长，以获取信息和回应。蛇是害羞、谨慎、敏感、细腻和神秘的生物，倾向于避免与潜在威胁对抗。当人类、猫和狗在场时，它们大多在受到关有时会轻易撤退。然而，如果它们突然被挑衅或者侵犯，它们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而呈现攻击性。如果你在堪培拉或周边地区发现蛇，请务必致电史莫斯博士的团队，电话是0450-210-090。对饮用水温的选择，各个人对喝水的水温有不同的选择，实际上这完全是历史和商业在背后暗中调配的成果。中国人爱喝热水，其实是从近代开始的。古代柴火比粮贵，烧水是奢侈品，普通人根本喝不起热水。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和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了应对当时横行的霍乱和伤寒，官方才大力推广喝开水。号召大家喝开水的金正物敌是为了杀菌消毒，后来这一套卫生措施与传统中医理论结合，才慢慢演变成如今的喝开水的习惯。相比之下，美国人对冰水的喜爱完全是一种被工业创造出来的生意。19世纪初，美国商业大亨把天然冰做成全球贸易，随后机械制冷迅速普及，冰块变得极其便宜，加上美国自来水早早实现了直饮标准，省去了煮服杀菌这一步，冰水顺理成章的成了美国餐桌上的默认选项。欧洲人偏爱常温，这是为了保护味觉，认为极度冰冻会掩盖饮品的本味，而日本人则非常包容。 把热白汤当作养生，把冰水当作日常待客，两者并行不悟。那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来看冰水真的伤胃吗？答案可会打破很多人的认知。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喝冰水根本不会损伤肠胃。冰水下肚后，胃部温度虽然会短暂下降，但身体会在20-30分钟内自动调节回正常体温，消化酶和营养吸收完全不受影响。但短时间内急需大口喝下冰水，强烈的低温刺激容易诱发迷走、神经反射、胃肠痉挛，甚至引发食轻的脑结冰的短暂头痛。只要小口慢饮，给身体留出缓冲时间，冰水绝大多数人来说毫无危害。相反，大家一直盲目崇拜的烫水才是真正需要时刻提防的健康陷阱。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65度以上的热饮列为可能致癌物，长期反复饮用滚烫的热水或热茶会持续的挫伤食道黏膜，进而增加患者的食管癌的风险。从卫生防御到商业普及，从味觉追求到场景选择，一杯水的温度藏着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轨迹。不管是常温、冰、凉水还是温水，只要水质干净、饮用量足够，并且不烫伤食谱，就是最健康的选择。
1: 谢谢大家收听啊，时间又到了啊，那我们呢就下个星期就再见啊，下面呢就听一首歌。